ᱟᱱᱱᱟ ᱨᱟ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ᱢᱟᱜ ᱢᱚᱬᱮ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ᱟᱱᱱᱟ ᱨᱟ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ᱨᱤᱢᱚᱛᱤ ᱴᱩᱰᱩ ᱾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ᱩᱪᱷᱟᱹᱱ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ᱨᱮᱭᱟᱜ ᱜᱤᱛᱟᱧᱡᱚᱞᱤ ᱩᱪᱷᱟᱹᱱ ᱛᱟᱞᱢᱟ ᱠᱷᱚᱱ ᱾ ᱱᱤᱛᱚᱜ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ᱜᱞᱳᱵᱟᱞᱟᱭᱡᱮᱥᱚᱱ ᱟᱨ ᱥᱟᱱᱛᱟᱲ ᱠᱚ ᱱᱚᱣᱟ ᱥᱟᱛᱟᱢ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ᱨᱮᱭᱟᱜ ᱫᱚᱥᱟᱨ ᱦᱟᱹᱴᱤᱧ ᱾ ᱱᱚᱣᱟ ᱨᱮᱫᱚ ᱠᱚ ᱥᱮᱞᱮᱫ ᱟᱠᱟᱱᱟ ᱰᱚᱠᱴᱚᱨ ᱵᱤᱱᱚᱭ ᱠᱩᱢᱟᱨ ᱥᱚᱨᱮᱱ, ᱰᱚᱠᱴᱚᱨ ᱥᱩᱵᱩᱫᱷ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ᱥᱩᱛᱞᱟᱞ ᱥᱚᱨᱮᱱ ᱾

0: ᱜᱞᱳᱵᱟᱞᱟᱭᱡᱮᱥᱚᱱ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ᱨᱮᱱ ᱥᱟᱱᱛᱟᱲ ᱠᱚ ᱱᱤᱭᱟᱹ ᱵᱟᱵᱚᱫ ᱯᱟᱹᱦᱤᱞ ᱦᱟᱹᱴᱤᱧ ᱨᱮᱱᱟᱜ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ᱩᱪᱷᱟᱹᱱ ᱟᱠᱟᱱᱟ ᱯᱟᱹᱦᱤᱞ ᱦᱟᱹᱴᱤᱧ ᱨᱮᱦᱚᱸ ᱥᱮᱴᱮᱨ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ᱞᱮᱱᱟ ᱟᱹᱰᱤ ᱢᱟᱹᱱᱟᱱ ᱯᱮᱲᱟ ᱠᱤᱱ ᱛᱮᱦᱮᱧ ᱦᱚᱸ ᱥᱮᱴᱮᱨ ᱢᱮᱱᱟᱜ ᱠᱤᱱᱟᱹ ᱩᱱᱠᱤᱱ ᱜᱮ ᱢᱤᱫ ᱦᱚᱲ ᱫᱚ ᱠᱟᱱᱟᱭ ᱵᱤᱥᱥᱚ ᱵᱷᱟᱨᱚᱛᱤ ᱡᱮᱜᱮᱫ ᱵᱤᱨᱫᱟᱹᱜᱟᱲ ᱨᱮᱱ ᱚᱯᱷᱤᱥᱤᱭᱮᱴᱤᱝ ᱵᱷᱟᱭᱤᱥ ᱪᱟᱱᱥᱮᱞᱟᱨ ᱯᱨᱚᱯᱷᱮᱥᱟᱨ ᱰᱚᱠᱴᱚᱨ ᱵᱤᱱᱚᱭ ᱠᱩᱢᱟᱨ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ᱢᱤᱫ ᱦᱚᱲ ᱫᱚ ᱚᱞ ᱤᱱᱰᱤᱭᱟ ᱥᱟᱱᱛᱟᱲ ᱥᱮᱢᱞᱮᱫ ᱨᱮᱱ ᱥᱮᱠᱨᱮᱴᱟᱨᱤ ᱡᱮᱱᱟᱨᱮᱞ ᱟᱨ ᱠᱮᱞᱠᱟᱴᱟ ᱤᱭᱩᱱᱤᱵᱷᱟᱨᱥᱤᱴᱤ ᱨᱮᱱ ᱜᱮᱥᱴ ᱯᱷᱮᱠᱟᱞᱴᱤ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ᱰᱚᱠᱴᱚᱨ ᱥᱩᱵᱳᱫ ᱦᱟᱸᱥᱫᱟ ᱢᱟ ᱟᱹᱵᱤᱱ ᱵᱟᱱᱟ ᱦᱚᱲ ᱜᱮ ᱱᱤᱭᱟᱹ ᱫᱚᱥᱟᱨ ᱦᱟᱹᱴᱤᱧ ᱨᱮᱱᱟᱜ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ᱨᱮᱦᱚᱸ ᱥᱟᱹᱜᱩᱱ ᱫᱟᱨᱟᱢ ᱥᱟᱶᱛᱮ ᱡᱚᱦᱟᱨ
1: ᱡᱚᱦᱟᱨ ᱡᱚᱦᱟᱨ
0: ᱯᱟᱹᱦᱤᱞ ᱦᱟᱹᱴᱤᱧ ᱨᱮᱱᱟᱜ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ᱨᱮ ᱟᱹᱵᱤᱱ ᱵᱟᱱᱟ ᱦᱚᱲ ᱜᱮ ᱟᱹᱰᱤ ᱵᱮᱥ ᱥᱟᱹᱦᱤᱡ ᱟᱹᱰᱤ ᱢᱚᱡᱽ ᱛᱮ ᱜᱞᱳᱵᱟᱞᱟᱭᱡᱮᱥᱚᱱ ᱫᱚ ᱪᱮᱫ ᱠᱟᱱᱟ ᱟᱨ ᱤᱱᱟᱹ ᱨᱮᱱᱟᱜ ᱚᱨᱥᱚᱝ ᱟᱵᱚ ᱦᱚᱲ ᱦᱚᱯᱚᱱᱟᱜ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 ᱚᱠᱟᱞᱮᱠᱟ ᱵᱟᱹᱭ ᱵᱟᱹᱭᱛᱮ ᱯᱟᱲᱟᱣ ᱤᱫᱤᱜ ᱠᱟᱱᱟ ᱤᱱᱟᱹ ᱵᱮᱱ ᱞᱟᱹᱭ ᱟᱠᱟᱫᱟ ᱞᱟᱠᱪᱟᱨ ᱪᱮᱛᱟᱱ ᱚᱨᱥᱚᱝ ᱵᱟᱵᱚᱫ ᱛᱮᱵᱚᱱ ᱜᱟᱞᱢᱟᱨᱟ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ᱫ ᱟᱫᱚ ᱞᱟᱠᱪᱟᱨ ᱛᱚ ᱮᱠᱷᱮᱱ ᱟᱵᱚᱣᱟᱜ ᱮᱱᱮᱡ ᱥᱮᱨᱮᱧ ᱢᱚᱛᱚ ᱫᱚ ᱵᱟᱝ ᱠᱟᱱᱟ ᱫᱷᱚᱨᱚᱢ ᱠᱚᱨᱚᱢ ᱥᱟᱞᱟᱜ ᱪᱮᱫᱞᱮᱠᱟ ᱡᱚᱯᱲᱟᱣ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ᱚᱱᱠᱟᱜᱮ ᱟᱵᱚᱣᱟᱜ ᱞᱟᱠᱪᱟᱨ ᱫᱚ ᱡᱚᱢ ᱧᱩ ᱦᱚᱨᱚᱜ ᱵᱟᱸᱫᱮ ᱟᱵᱚᱱᱟᱜ ᱦᱮᱣᱟ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ᱥᱟᱞᱟᱜ ᱦᱚᱸ ᱡᱚᱯᱲᱟᱣ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ᱟᱫᱚ ᱱᱤᱭᱟᱹ ᱜᱞᱳᱵᱟᱞᱟᱭᱡᱮᱥᱚᱱ ᱨᱮᱱᱟᱜ

0: ᱵᱟᱡᱟᱨ ᱢᱩᱠᱷᱤ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ᱵᱟᱡᱟᱨ ᱪᱮᱛᱟᱱ, ᱢᱮᱛᱟᱜ ᱢᱟ ᱟᱨᱦᱚᱸ ᱮᱴᱟᱜ ᱡᱟᱦᱟᱸᱢ ᱞᱟᱹᱭ ᱠᱮᱫ ᱡᱚ ᱢᱩᱱᱟᱯᱷᱟ ᱠᱷᱳᱨ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ᱳᱢᱯᱟᱱᱤ ᱠᱚ, ᱩᱱᱠᱩ ᱥᱮᱫ ᱜᱮ ᱟᱵᱚ ᱴᱮᱦᱟᱸᱴ ᱛᱟᱦᱮᱱ ᱞᱟᱜᱟᱣᱮᱫ ᱵᱚᱱᱟ, ᱱᱚᱣᱟ ᱛᱚ ᱟᱵᱚᱣ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ᱠᱟᱹᱣᱰᱤ ᱟᱹᱨᱤ ᱫᱟᱲᱮ ᱤᱱᱟᱹ ᱥᱮᱫ ᱛᱮᱦᱚᱸ ᱛ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ᱢᱩᱦᱤᱢ ᱠᱟᱱᱟ,
1: ᱢᱩᱦᱤᱢ ᱠᱟᱱᱟ ᱪᱮᱫᱟᱜ ᱢᱩᱦᱤᱢ ᱠᱟᱱᱟ ᱱᱤᱛᱚᱜ ᱥᱟᱹᱨᱤ ᱠᱟᱛᱷᱟ ᱞᱟᱹᱭᱛᱮ ᱠᱩᱧ ᱞᱟ ᱠᱟᱛᱮ ᱴᱮᱱᱟ ᱰᱟᱝ ᱛᱮ ᱫᱟᱜ ᱞᱩ ᱠᱟᱛᱮ ᱠᱚ ᱪᱟᱥᱮᱫ ᱛᱟᱦᱮᱸ, ᱱᱤᱛᱚᱜ ᱢᱮᱥᱤᱱ ᱦᱮᱡ ᱮᱱᱟ, ᱡᱚᱛᱚ ᱠᱤᱪᱷᱩ ᱦᱮᱡ ᱮᱱᱟ, ᱤᱞᱮᱠᱴᱨᱤᱥᱤᱴᱤ ᱛᱮ ᱢᱮᱥᱤᱱ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ᱮᱱᱛᱮ ᱨᱮᱦᱚᱸ ᱪᱟᱥ ᱠᱟᱛᱮ ᱟᱵᱚ ᱥᱟᱱᱛᱟᱲ ᱫᱚ ᱵᱟᱠᱚ ᱠᱤᱥᱟᱹᱬ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ᱥᱮ ᱚᱱᱠᱟᱱ ᱠᱚᱢᱟᱨᱥᱤᱭᱟᱞ ᱯᱷᱟᱨᱢᱤᱝ ᱵᱟᱝ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ᱟᱫᱚ ᱪᱮᱫ ᱪᱤᱠᱟᱹᱭᱮᱱᱟ ᱵᱤᱥᱥᱟᱭᱚᱱ ᱨᱮᱱᱟᱜ ᱵᱮᱱᱤᱯᱷᱤᱴ ᱛᱮᱫ ᱵᱚᱱ ᱦᱟᱛᱟᱣᱮᱫᱟ, ᱠᱤᱱᱛᱩ ᱮᱴ ᱫᱟ ᱠᱚᱥᱴ ᱚᱯ ᱟᱣᱟᱨ ᱩᱱ ᱵᱮᱱᱤᱯᱷᱤᱴ, ᱢᱟᱱᱮ ᱟᱵᱚᱣᱟᱜ ᱱᱚᱣᱟ ᱪᱟᱥ ᱨᱮᱱᱟᱜ ᱫᱟᱲᱮ ᱵᱚᱱ ᱟᱴ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ᱯᱟᱹᱦᱤᱞ ᱫᱚ ᱥᱟᱱᱛᱟᱲ ᱠᱚ ᱵᱟᱲᱟᱭ ᱛᱟᱦᱮᱸ ᱚᱠᱟ ᱞᱮᱠᱟᱱ ᱠᱷᱮᱛ ᱨᱮ ᱪᱮᱫ ᱪᱟᱥ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ᱚᱠᱟᱴᱟᱜ ᱨᱮ ᱯᱮ ᱫᱷᱟᱣ ᱪᱟᱥ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ᱚᱠᱟᱨᱮ ᱵᱟᱨ ᱫᱷᱟᱣ ᱪᱟᱥ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ᱚᱱᱟ ᱢᱤᱫᱴᱟᱝ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ᱚᱱᱟ ᱥᱟᱭᱠᱮᱞᱤᱠ ᱚᱰᱟᱨ ᱛᱮ ᱵᱟᱝ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ᱨ ᱚᱱᱟ ᱥᱟᱶᱛᱮ ᱡᱩᱴᱤᱜ ᱮᱱᱟ ᱮᱭ ᱥᱚᱥᱛᱟ ᱛᱮ ᱪᱟᱣᱞᱮ ᱮᱢᱟ ᱠᱚ ᱠᱟᱱᱟ, ᱟᱫᱚ ᱟᱵᱚ ᱥᱟᱱᱛᱟᱲ ᱟᱛᱳ ᱠᱚᱨᱮ ᱫᱚ ᱵᱤᱥᱮᱥ ᱠᱟᱭᱛᱮ ᱧᱮᱞᱚᱜ ᱠᱟᱱᱟ ᱪᱟᱥᱵᱟᱥ ᱠᱚ ᱵᱟᱹᱜᱤ ᱠᱮᱫᱟ, ᱵᱟᱠᱚ ᱪᱟᱥ ᱮᱫᱟ, ᱡᱮ ᱤᱱᱠᱟᱹ ᱛᱮᱜᱮ ᱦᱩᱲᱩᱧ ᱧᱟᱢ ᱮᱫᱟ, ᱟᱨ ᱟᱵᱚ ᱫᱚ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ᱥᱟᱭᱠᱳᱞᱚᱡᱤ ᱫᱚ ᱱᱚᱝᱠᱟ ᱠᱟᱱ ᱛᱟᱵᱚᱱᱟ, ᱟᱵᱚ ᱫᱚ ᱡᱩᱫᱤ ᱜᱟᱯᱟ ᱫᱷᱟᱹᱨᱤᱡ ᱡᱚᱢᱟᱜ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ᱟᱫᱚ ᱛᱮᱦᱮᱧ ᱵᱟᱹᱧ ᱠᱟᱹᱢᱤᱭᱟ, ᱴᱨᱟᱭᱵᱮᱞ ᱮᱴᱤᱪᱤᱭᱩᱰ ᱠᱟᱱ ᱛᱟᱵᱚᱱᱟ ᱥᱮ ᱮᱴᱤᱠᱮᱴ, ᱟᱵᱚ ᱫᱚ ᱵᱟᱹᱧ ᱚᱵᱷᱟᱵ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ᱵᱟᱹᱧ ᱠᱟᱹᱢᱤᱭᱟ, ᱦᱚᱸ ᱱᱚᱣ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ᱜᱮ ᱟᱵᱚ ᱢᱚᱫᱽᱫᱷᱮ ᱫᱚ ᱥᱚᱧᱪᱚᱭ ᱨᱮᱱᱟᱜ ᱢᱟᱱᱚᱥᱤᱠᱚᱛᱟ ᱵᱟᱝ ᱛᱮᱭᱟᱨ ᱟᱠᱟᱱᱟ, ᱦᱮᱸ ᱟᱫᱚ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ᱪᱮᱫ ᱠᱟᱱᱟ, ᱯᱟᱹᱦᱤᱞ ᱫᱚ ᱡᱮᱢᱚᱱ ᱦᱩᱲᱩ ᱢᱟᱨᱮᱜ ᱛᱟ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ᱵᱟᱸᱫᱤ ᱠᱟᱛᱮ ᱠᱚ ᱫᱚᱦᱚ ᱠᱟᱜᱼᱟ, ᱟᱹᱣᱲᱤ ᱠᱟᱛᱮ ᱠᱚ ᱫᱚᱦᱚᱭᱟ, ᱛᱚ ᱚᱱᱠᱟᱱ ᱢᱟᱨᱮ ᱦᱩᱲᱩ ᱟᱱ ᱦᱚᱲ ᱵᱟᱵᱚᱱ ᱧᱟᱢ ᱠᱚᱣᱟ, ᱚᱱᱟ ᱦᱚᱸ ᱜᱞᱳᱵᱟᱞᱟᱭᱡᱮᱥᱚᱱ ᱨᱮᱱᱟᱜ ᱜ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ᱚᱨᱥᱚᱝ ᱞᱮᱠᱟ ᱤᱧ ᱫᱩᱧ ᱢᱚᱱᱮᱭᱮᱫᱟ।
0: ᱢᱩᱦᱤᱢ ᱠᱚᱨᱮᱱᱟᱜ, ᱟᱱᱟᱴ ᱠᱚ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ᱵᱚᱱ ᱜᱟᱞᱢᱟᱨᱟᱜ ᱠᱟᱱᱟ,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ᱭ ᱵᱟᱹᱭᱛᱮ ᱱᱤᱭᱟᱹ ᱢᱩᱦᱤᱢ ᱠᱚ ᱠᱷᱚᱱᱟᱜ ᱫᱩᱜᱩᱜ ᱨᱮᱱᱟᱜ ᱰᱟᱦᱟᱨ ᱯᱟᱸᱡᱟᱭ ᱨᱮᱱᱟᱜ ᱵᱚᱱ ᱨᱤᱠᱟᱹᱭᱟ, ᱥᱚᱨᱮᱱ ᱜᱚᱢᱠᱮ ᱞᱟᱹᱭ ᱛᱟᱵᱚᱱ ᱢᱮ ᱡᱮ ᱱᱚᱜᱼᱚᱭ ᱜᱞᱳᱵᱟᱞᱟᱭᱡᱮᱥᱚᱱ ᱫᱚ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ᱢᱤᱫᱴᱮᱱ ᱵᱤᱨᱵᱟᱦᱟ ᱠᱟᱱᱟ,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ᱢᱤᱫᱴᱮᱱ ᱵᱷᱟᱰᱳ ᱠᱟᱱᱟ ᱡᱟᱦᱟᱸ ᱫᱚ ᱡᱟᱹᱱᱤᱡ ᱟᱵᱚ ᱮᱴᱮᱫ ᱠᱟᱛᱮ ᱥᱤᱢᱟᱹ ᱠᱟᱛᱮ ᱫᱚ ᱡᱟᱹᱱᱤᱡ ᱵᱟᱵᱚᱱ ᱟᱴᱚᱠ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ᱫᱩᱱᱤᱭᱟᱹ ᱡᱟᱠᱟᱛ ᱨᱮ ᱱᱚᱣᱟ ᱫᱚ ᱱᱤᱝᱠᱟᱹᱜᱮ ᱪᱷᱟᱨᱟᱣ ᱤᱫᱤᱜᱼᱟ ᱯᱟᱞᱮᱱ, ᱱᱤᱛᱚᱜᱟᱜ ᱚᱠᱛᱚ ᱨᱮ ᱱᱤᱭᱟᱹ ᱥᱟᱢᱟᱝ ᱨᱮ ᱛᱤᱸᱜᱩ ᱠᱟᱛᱮ ᱪᱮᱫ ᱞᱮᱠᱟᱨᱮ ᱟᱵᱚ ᱦᱚᱲ ᱦᱚᱯᱚᱱ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 ᱠᱚᱣᱟᱜ ᱟᱵᱚᱣ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ᱟᱹᱫ ᱩᱯᱨᱩᱢ ᱪᱮᱫ ᱞᱮᱠᱟᱨᱮ ᱵᱚᱱ ᱵᱟᱧᱪᱟᱣᱟ ᱟᱨ ᱪᱮᱫ ᱞᱮᱠᱟᱨᱮ ᱚᱠᱛᱚ ᱥᱟᱞᱟᱜ ᱵᱚᱱ ᱞᱟᱦᱟ ᱤᱫᱤᱜᱼᱟ?
2: ᱟᱹᱰᱤ ᱫᱟᱢᱟᱱ ᱠᱩᱠᱞᱤ ᱥᱮ ᱠᱟᱛᱷᱟ ᱠᱟᱱᱟ, ᱪᱮᱫᱟᱜ ᱥᱮ ᱥᱟᱹᱨᱤᱜᱮ ᱜᱞᱳᱵᱟᱞᱟᱭᱡᱮᱥᱚᱱ ᱫᱚ ᱟᱵᱚ ᱞᱟᱹᱭ ᱠᱟᱛᱮ ᱫᱚ ᱵᱟᱵᱚᱱ ᱟᱴᱚᱠ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ᱛᱚᱵᱮ ᱪᱤᱠᱟᱹ ᱠᱟᱛᱮ ᱱᱚᱣᱟ ᱵᱚᱱ ᱠᱤᱪᱷᱩ ᱠᱤᱪᱷᱩ ᱵᱚᱱ ᱮᱲᱟᱣ ᱤᱫᱤ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ᱥᱮ ᱠᱤᱪᱷᱩ ᱠᱤᱪᱷᱩ ᱱᱚᱣᱟ ᱨᱮᱱᱟᱜ ᱵᱷᱟᱜᱮ ᱚᱨᱥᱚᱝ ᱵᱚᱱ ᱦᱟᱛ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ᱠᱚᱫᱚ ᱢᱤᱫ ᱵᱟᱨ ᱠᱟᱛᱷᱟ ᱛᱮᱫᱚ ᱦᱚᱭᱛᱚ ᱵᱟᱝ ᱯᱚᱨᱤᱥᱠᱟᱨᱚᱜᱼᱟ, ᱛᱟᱹᱣ ᱞᱟᱹᱭᱫᱟ ᱡᱮ ᱡᱮᱢᱚᱱ ᱠᱤᱪᱷᱩ ᱠᱤᱪᱷᱩ ᱮᱣᱟᱨᱱᱮᱥ ᱯᱨᱳᱜᱨᱟᱢ ᱡᱟᱦᱟᱸ ᱫᱚ ᱞᱟᱹᱭ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ᱥᱚᱪᱮᱛᱚᱱᱛᱟᱢᱩᱞᱚᱠ ᱟᱹᱛᱩ ᱠᱚᱨᱮ ᱥᱮ ᱟᱵᱚᱨᱮᱱ ᱜᱤᱫᱟᱹᱨ ᱯᱤᱫᱟᱹᱨ ᱴᱷᱮᱱ ᱟᱵᱚᱣ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ᱦᱚᱭ ᱡᱮᱵᱚᱱ ᱟᱞᱳᱪᱚᱱᱟ ᱠᱮᱜᱼᱟ, ᱡᱟᱦᱟᱸ ᱠᱚ ᱟᱫᱚᱜ ᱠᱟᱱᱟ, ᱵᱟᱹᱲᱤᱡᱚᱜ ᱠᱟᱱᱟ ᱥᱮ ᱮᱛᱚᱢ ᱠᱚᱭ ᱦᱚᱴᱚᱣᱟᱜ ᱠᱟᱱᱟ ᱵᱚᱱ, ᱱᱚᱣᱟ ᱠᱟᱱᱮ ᱩᱱᱠᱩ ᱱᱟᱥᱮ ᱦᱚᱭᱛᱚ ᱵᱚᱱ ᱮᱣᱟᱨ ᱠᱚᱣᱟ ᱡᱮ ᱪᱮᱫ ᱵᱚᱱ ᱮᱛᱚᱢ ᱦᱚᱴᱚ ᱠᱟᱫᱟ, ᱪᱮᱫ ᱵᱚᱱ ᱵᱟᱹᱜᱤ ᱦᱚᱴᱚᱣᱟᱜ ᱠᱟᱱᱟ, ᱡᱮᱢᱚᱱ ᱵᱚᱱ ᱞᱟᱹᱭ ᱠᱮᱜᱼᱟ ᱡᱚᱢᱧᱩ ᱨᱮᱱᱟᱜ ᱵᱟᱹᱲᱤᱡ ᱫᱤᱠ, ᱡᱟᱦᱟᱸ ᱱᱤᱛᱚᱜ ᱡᱟᱦᱟᱸ ᱯᱷᱟᱥᱴ ᱯᱷᱩᱰ, ᱚᱱᱟ ᱵᱟᱹᱲᱤᱡ ᱫᱤᱠ ᱡᱩᱫᱤ ᱠᱤᱪᱷᱩ ᱵᱚᱱ ᱮᱣᱟᱨ ᱠᱚᱣᱟ ᱡᱮ ᱱᱚᱣᱟ ᱫᱚ ᱦᱟᱱᱟ ᱠᱷᱚᱱᱟᱜ ᱫᱚ ᱵᱟᱝ ᱵᱷᱟᱹᱜᱤᱭᱟ, ᱟᱨ ᱟᱵᱚ ᱡᱟᱦᱟᱸ ᱵᱚᱱ ᱡᱚᱢᱮᱫ ᱛᱟᱦᱮᱸ ᱚᱱᱟᱜᱮ ᱠᱤᱱᱛᱩ ᱩᱱᱠᱩ ᱫᱟᱲᱮᱭᱟᱱ ᱦᱚᱲ ᱡᱟᱦᱟᱸᱭ ᱵᱤᱥᱥᱚᱨᱮ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ᱩᱱᱠᱩ ᱠᱚ ᱨᱩᱣᱟᱹᱲ ᱟᱵᱚᱱ ᱠᱟᱱᱟ, ᱟᱵᱚ ᱴᱷᱮᱱ ᱦᱟᱛᱟᱣ ᱠᱟᱛᱮ ᱟᱵᱚᱣᱟᱜ ᱡᱤᱱᱤᱥ ᱜᱮ ᱟᱠᱚ ᱠᱚ ᱤᱫᱤ ᱮᱫᱟ, ᱡᱟᱥᱴ ᱯᱚᱞᱤᱥᱤ ᱫᱟᱠᱚ, ᱯᱮᱠᱤᱝ ᱫᱟᱠᱚ, ᱟᱨ ᱟᱵᱚ ᱴᱷᱮᱱ ᱠᱚ ᱢᱮᱱᱫᱟ ᱱᱚᱣᱟ ᱡᱮᱢᱚᱱ ᱤᱧ ᱞᱟᱹᱭᱫᱟ ᱟᱵᱚ ᱥᱟᱱᱛᱟᱲ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 ᱫᱟᱹᱛᱟᱹᱱᱤ ᱢᱚᱫᱽᱫᱷᱮ ᱫᱚ ᱱᱤᱢ ᱫᱟᱹᱛᱟᱹᱱᱤ ᱵᱚᱱ ᱵᱟᱲᱟᱭ ᱛᱟᱦᱮᱱᱟ, ᱡᱚᱛᱚ ᱠᱷᱚᱱᱟᱜ ᱵᱷᱟᱹᱜᱤ ᱫᱟᱹᱛᱟᱹᱱᱤ, ᱚᱱᱟ ᱱᱤᱢ ᱫᱟᱹᱛᱟᱹᱱᱤ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ᱵᱤᱫᱮᱥ ᱨᱮ, ᱟᱨ ᱟᱵᱚ ᱱᱤᱛᱚᱜ ᱫᱚᱵᱚᱱ ᱵᱮᱵᱚᱦᱟᱨ ᱫᱟ ᱟᱠᱚᱣᱟᱜ ᱛᱮᱭᱟᱨ ᱡᱟᱦᱟᱸ ᱮᱴᱟᱜ ᱢᱟᱱᱮ ᱢᱟᱣᱩᱛᱷ ᱳᱣᱟᱥ ᱯᱮᱥᱴ, ᱛᱚ ᱱᱚᱜᱼᱚ ᱱᱚᱝᱠᱟᱜᱮ ᱡᱩᱫᱤ ᱟᱵᱚᱣ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ᱴᱨᱮᱰᱤᱥᱚᱱ, ᱡᱟᱦᱟᱸ ᱟᱵᱚᱣᱟᱜ ᱥᱟᱶᱛᱟ ᱨᱮᱱ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ᱟᱵᱚᱣᱟᱜ ᱟᱹᱨᱤᱪᱟᱹᱞᱤ ᱨᱮᱱᱟᱜ ᱱᱚᱣᱟ ᱵᱚᱱ ᱮᱣᱟᱨ ᱤᱫᱤ ᱠᱚᱣᱟ, ᱛᱟᱦᱚᱞᱮ ᱦᱚᱭᱛᱚ ᱠᱤᱪᱷᱩᱴᱟᱜ ᱨᱮᱦᱚᱸ ᱵᱚᱱ ᱟᱥᱛᱮ ᱟᱥᱛᱮ ᱵᱚᱱ ᱴᱮᱠᱟᱣ ᱫᱟᱨᱟᱢ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ᱜᱞᱳᱵᱟᱞᱟᱭᱡᱮᱥᱚᱱ ᱨᱮᱱᱟᱜ ᱵᱟᱹᱲᱤᱡ ᱥᱮ ᱤᱞ ᱤᱯᱷᱮᱠᱴ ᱫᱚ, ᱪᱮᱫᱟᱜ ᱥᱮ ᱚᱱᱮᱧ ᱞᱟᱹᱭ ᱠᱮᱫ ᱟᱵᱚ ᱴᱷᱮᱱ ᱱᱤᱛᱚᱜ ᱵᱤᱵᱷᱤᱱᱱ ᱚᱱᱮ ᱢᱤᱫ ᱪᱷᱟᱛᱟᱨᱮ ᱥᱮ ᱢᱤᱫ ᱟᱠᱷᱲᱟᱨᱮ ᱫᱩᱲᱩᱵ ᱛᱤᱸᱜᱩ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ᱜᱤᱫᱟᱹᱨ ᱯᱤᱫᱟᱹᱨ ᱠᱚ ᱠᱤᱱᱛᱩ ᱟᱠᱚ ᱵᱟᱝᱠᱚ ᱴᱷᱤᱠ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ᱠᱟᱥᱮᱫ ᱛᱟᱲᱟᱢ ᱦᱩᱭᱩᱜᱼᱟ,
0: ᱮᱱᱠᱷᱟᱱ ᱟᱢ ᱫᱚᱢ ᱞᱟᱹᱭᱮᱫ ᱚᱱᱠᱟᱱᱟᱜ ᱚᱠᱛᱚ ᱨᱮ ᱡᱩᱫᱤ ᱥᱟᱨ ᱠᱟᱛᱷᱟ ᱛᱮᱫ, ᱡᱩᱫᱤ ᱟᱥᱚᱞ ᱠᱟᱛᱷᱟ ᱛᱮᱫ, ᱡᱟᱦᱟᱸ ᱫᱚ ᱜᱚᱨᱚᱵᱟᱱᱟᱜ ᱟᱵᱚᱣᱟᱜ ᱢᱮᱱᱟᱜ ᱫᱚ, ᱡᱟᱦᱟᱸ ᱫᱚ ᱯᱚᱨᱦᱚᱣᱟᱱᱟᱜ ᱟᱵᱚ ᱥᱮᱫᱟᱭ ᱠᱷᱚᱱ ᱵᱚᱱ ᱵᱟᱹᱡᱟᱹᱭ ᱟᱹᱜᱩ ᱟᱠᱟᱫ ᱫᱚ, ᱤᱱᱟᱹ ᱡᱩᱫᱤ ᱞᱟᱹᱭ ᱟᱠᱚ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ᱫᱚ ᱯᱟᱞᱮᱱ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ᱱ ᱫᱚ
1: ᱢᱩᱦᱤᱢ ᱫᱚ ᱢᱩᱦᱤᱢ ᱜᱮᱭᱟ ᱪᱮᱫᱟᱜ ᱥᱮ ᱞᱟᱦᱟ ᱫᱚ ᱥᱟᱱᱛᱟᱲ ᱥᱟᱱᱛᱟᱲ ᱢᱚᱛᱚ ᱟᱛᱮᱜᱮ ᱮᱱᱮᱡ ᱥᱮᱨᱮᱧ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ᱢᱚᱡᱽ ᱠᱚ ᱠᱚᱨᱟᱣᱮᱫ ᱛᱟᱦᱮᱸᱫ ᱚᱱᱟᱛᱮ ᱱᱚᱜᱼᱚ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ᱚᱨᱥᱚᱝ ᱫᱚ ᱥᱟᱶᱛᱟ ᱨᱮ ᱵᱟᱝ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0: ᱵᱟᱝ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ᱚᱨᱡᱩᱱ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ᱚᱨᱡᱩᱱ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ᱞᱟᱞᱩ ᱢᱩᱨᱢᱩ ᱾ ᱱᱚᱣᱟ ᱥᱟᱶᱛᱮᱜᱮ ᱢᱟᱡᱟᱱ ᱵᱮᱲᱟ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ᱱᱚᱰᱮ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ᱱᱟ ᱾

ᱥᱚᱨᱠᱟᱨ ᱵᱮᱨᱮᱫ ᱨᱮᱱᱟᱜ ᱫᱟᱹᱵᱤ ᱥᱟᱢᱟᱝ ᱠᱟᱫᱟ ᱾ ᱜᱟᱯᱟ ᱵᱟᱹᱥᱭᱟᱹᱢ ᱚᱠᱛᱮ ᱵᱨᱤᱜᱮᱰ ᱯᱮᱨᱮᱰ ᱰᱟᱹᱦᱤᱨᱮ ᱠᱤᱨᱤᱭᱟᱹ ᱠᱚ ᱟᱛᱟᱝᱟ ᱱᱟᱣᱟ ᱢᱩᱠᱷᱭᱟᱹ ᱢᱚᱱᱛᱨᱤ ᱟᱨ ᱟᱡ ᱨᱮᱱ ᱥᱚᱨᱠᱟᱨ ᱯᱚᱱᱚᱛ ᱨᱮ ᱠᱷᱮᱢᱚᱛᱟ ᱯᱟᱞᱟᱵᱚᱫᱚᱞ ᱛᱟᱭᱚᱢ ᱢᱚᱦᱟᱠᱚᱨᱚᱱ ᱠᱷᱚᱱᱟᱜ ᱜᱮ ᱪᱟᱪᱟᱞᱟᱣᱚᱜᱼᱟ ᱱᱟᱣᱟ ᱥᱚᱨᱠᱟᱨ ᱾ ᱚᱱᱟ ᱫᱤᱥᱟᱹᱛᱮ ᱢᱚᱦᱟᱠᱚᱨᱚᱱ ᱨᱮᱭᱟᱜ ᱵᱮᱵᱚᱥᱛᱟ ᱥᱟᱯᱲᱟᱣ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ᱱᱮᱦᱟᱹᱵᱤᱡ ᱛᱮ ᱚᱸᱰᱮ ᱟᱨᱦᱚᱸ 3000 ᱠᱟᱹᱢᱤᱭᱟᱹ ᱵᱟᱦᱟᱞᱤ ᱨᱮᱭᱟᱜ ᱯᱚᱨᱤᱠᱚᱞᱯᱚᱱᱟ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ᱱᱟ ᱾ᱱᱤᱛᱚᱜ ᱚᱱᱟ ᱵᱷᱚᱵᱚᱱ ᱨᱮ 60 ᱠᱮᱢᱮᱨᱟ ᱢᱮᱱᱟᱜ ᱨᱮᱦᱚᱸ ᱫᱳᱜ ᱫᱟᱨᱟᱢ ᱥᱟᱯᱲ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ᱨᱦᱚᱸ 80 ᱜᱚᱴᱟᱝ ᱱᱟᱣᱟ ᱠᱮᱢᱮᱨᱟ ᱥᱩᱯᱟᱨᱤᱥ ᱦᱩᱭ ᱟᱠᱟᱱᱟ ᱱᱤᱭᱟᱹ ᱥᱮᱨᱢᱟ ᱨᱮᱭᱟᱜ ᱢᱟᱫᱽᱫᱷᱚᱢᱤᱠ ᱵᱤᱱᱤᱰ ᱨᱮᱭᱟᱜ ᱚᱨᱡᱚ ᱛᱮᱧ ᱩᱪᱷᱟᱹᱱ ᱥᱚᱫᱚᱨ ᱟᱠᱟᱱᱟ ᱾ᱯᱟᱥ ᱨᱮᱭᱟᱜ ᱦᱟᱨ 86.83 ᱥᱟᱭᱦᱤᱸᱥ ᱫᱤᱱ ᱠᱟᱞᱚᱢ ᱠᱷᱚᱱ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ᱫᱚ ᱱᱟᱥᱮ ᱰᱷᱮᱨ ᱾ᱢᱚᱫᱷᱭᱚᱥᱤᱠᱷᱟ ᱯᱚᱨᱥᱚᱫ ᱨᱮᱱ ᱯᱟᱨᱥᱮᱫ ᱨᱟᱢᱟᱱᱩᱡ ᱜᱚᱝᱜᱳᱯᱟᱫᱽᱫᱷᱟᱭ ᱛᱮᱦᱮᱧ ᱢᱤᱫ ᱥᱟᱯᱲᱟᱣ ᱟᱠᱷᱲᱟ ᱛᱟᱞᱟᱛᱮ ᱚᱱᱟ ᱚᱨᱡᱚᱭ ᱩᱪᱷᱟᱹᱱ ᱥᱚᱫᱚᱨ ᱟᱠᱟᱫᱟ ᱾ᱯᱟᱥ ᱨᱮᱭᱟᱜ ᱦᱟᱨ ᱨᱮ ᱞᱟᱯᱷᱟᱝ ᱨᱮ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ᱠᱟᱞᱤᱢᱯᱚᱝ, ᱚᱸᱰᱮ ᱯᱟᱥ ᱨᱮᱭᱟᱜ ᱦᱟᱨ 65.1 ᱥᱟᱭᱦᱤᱸᱥ, 64.82 ᱥᱟᱭᱦᱤᱸᱥ ᱟᱛᱮᱫ ᱯᱩᱨᱩᱵ ᱢᱮᱫᱽᱱᱤᱯᱩᱨ ᱫᱚᱥᱟᱨ ᱴᱷᱟᱣᱨᱮ, 62.31 ᱥᱟᱭᱦᱤᱸᱥ ᱟᱛᱮᱫ ᱛᱮᱥᱟᱨ ᱴᱷᱟᱣᱨᱮ ᱢᱮᱱᱟᱭᱟ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ᱯᱩᱱᱟᱜ ᱴᱷᱟᱣᱨᱮ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ᱯᱩᱪᱷᱤᱢ ᱢᱮᱫᱽᱱᱤᱯᱩᱨ ᱡᱮᱞᱟ ᱾ ᱯᱚᱨᱥᱚᱫ ᱯᱟᱨᱥᱮᱛᱮ ᱞᱟᱹᱭ ᱠᱟᱫᱟ ᱯᱳᱭᱞᱳ 10 ᱨᱮᱝᱠ ᱨᱮ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19 ᱡᱮᱞᱟ ᱨᱮᱱ 131 ᱡᱚᱱᱟ ᱯᱟᱹᱴᱷᱩᱣᱟᱹ ᱱᱤᱭᱟᱹ ᱫᱷᱟᱣ ᱯᱳᱭᱞᱳ ᱴᱷᱟᱣ ᱦᱟᱢᱮᱴ ᱟᱠᱟᱫᱟ ᱩᱛᱛᱚᱨ ᱫᱤᱱᱟᱡᱽᱯᱩᱨ ᱨᱟᱭᱜᱚᱸᱡᱽ ᱥᱟᱨᱚᱫᱟ ᱵᱤᱫᱽᱫᱟ ᱢᱚᱱᱫᱤᱨ ᱨᱮᱱ ᱚᱵᱤᱨᱩᱯ ᱵᱷᱚᱫᱨᱚ ᱩᱱᱤᱭᱟᱜ ᱧᱟᱢ ᱟᱠᱟᱫ ᱠᱷᱚᱵᱚᱨ ᱱᱟᱢᱵᱟᱨ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668.86 ᱛᱩᱨᱩᱭ ᱧᱟᱢ ᱠᱟᱛᱮ ᱛᱮᱥᱟᱨ ᱴᱷᱟᱶᱨᱮ ᱢᱮᱱᱟᱭᱟ ᱵᱤᱨᱵᱷᱩᱢ ᱥᱚᱨᱚᱥᱚᱛᱤ ᱥᱤᱥᱩ ᱢᱚᱱᱫᱤᱨ ᱨᱮᱱ ᱯᱟᱹᱴᱷᱩᱣᱟᱹ ᱯᱨᱤᱭᱚᱛᱳᱥ ᱢᱩᱠᱷᱚᱯᱟᱫᱽᱫᱷᱟᱭ ᱾ᱛᱮᱥᱟᱨ ᱴᱷᱟᱶᱨᱮ ᱯᱮᱡᱚᱱᱟ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 ᱠᱚᱣᱟ,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ᱱᱚᱢᱵᱚᱨ ᱫᱚ 665.85 ᱩᱱᱠᱩ ᱫᱚᱠ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ᱵᱟᱸᱠᱩᱲᱟ ᱠᱨᱤᱥᱪᱤᱭᱟᱱ ᱠᱚᱞᱮᱡᱤᱭᱮᱴ ᱥᱠᱩᱞ ᱨᱮᱱ ᱢᱚᱭᱱᱟᱠ ᱢᱚᱱᱰᱚᱞ, ᱱᱚᱨᱮᱱᱫᱨᱚᱯᱩᱨ ᱨᱟᱢᱠᱨᱤᱥᱱᱚ ᱢᱤᱥᱚᱱ ᱨᱮᱱ ᱥᱳᱨᱚ ᱡᱟᱱᱟ, ᱯᱩᱨᱵᱚ ᱢᱮᱫᱽᱱᱤᱯᱩᱨ ᱨᱟᱢᱠᱨᱤᱥᱱᱚ ᱥᱤᱠᱠᱷᱟ ᱢᱚᱱᱫᱤᱨ ᱨᱮᱱ ᱚᱝᱠᱚᱱ ᱠᱩᱢᱟᱨ ᱡᱟᱱᱟ ᱞᱟᱹᱭ ᱛᱚᱨᱟ ᱞᱮᱫ ᱠᱟᱱᱟ ᱱᱤᱭᱟᱹ ᱫᱷᱟᱣᱟᱜ ᱵᱤᱱᱤᱰ ᱢᱩᱪᱟᱹᱫ 84 ᱢᱟᱦᱟ ᱵᱷᱤᱛᱨᱤᱛᱮ ᱨᱮᱡᱟᱞᱴ ᱩᱰᱩᱝ ᱮᱱᱟ ᱾ ᱟᱥᱟᱢᱨᱮ ᱵᱤᱡᱮᱯᱤ ᱟᱹᱣᱨᱤ ᱛᱮᱱᱟᱜ ᱮᱱᱰᱤᱭᱮ ᱥᱚᱨᱠᱟᱨ ᱫᱟᱨᱟᱭᱠᱟᱱ 12 ᱢᱮ ᱠᱤᱨᱤᱭᱟᱹ ᱟᱛᱟᱝᱟ ᱱᱮᱦᱟ ᱦᱤᱞᱳᱜ ᱞᱮᱛᱟᱲ ᱯᱮ ᱫᱷᱟᱣ ᱯᱚᱱᱚᱛᱨᱮ ᱥᱚᱨᱠᱟᱨ ᱠᱚ ᱵᱮᱨᱮᱫᱟ ᱾ᱜᱩᱣᱟᱦᱟᱴᱤᱨᱮ ᱱᱚᱣᱟ ᱠᱤᱨᱤᱭᱟᱹ ᱟᱛᱟᱝ ᱟᱠᱷᱲᱟ ᱞᱟᱹᱭᱛᱮ ᱦᱚᱞᱟ ᱪᱮᱛᱟᱱ ᱛᱷᱚᱠᱨ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ᱫᱩᱯᱲᱩᱵ ᱥᱟᱯᱲᱟᱣ ᱞᱮᱱᱟ ᱵᱤᱡᱮᱯᱤ ᱨᱮᱱ ᱯᱚᱱᱚᱛ ᱯᱟᱨᱥᱮᱫ ᱫᱤᱞᱤᱯ ᱥᱟᱭᱠᱤᱭᱟᱣᱟᱜ ᱦᱟᱞᱚ ᱮᱴᱟᱜ ᱞᱤᱰᱟᱨ ᱠᱚᱦᱚᱸ ᱚᱸᱰᱮ ᱥᱮᱴᱮᱨ 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ᱛᱟᱭᱚᱢᱛᱮ ᱢᱤᱫ ᱠᱷᱚᱵᱚᱨᱤᱭᱟᱹ ᱫᱩᱯᱲᱩᱵ ᱨᱮ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ᱥᱟᱭᱠᱤᱭᱟᱭ ᱞᱟᱹᱭ ᱠᱟᱫᱟᱭ ᱠᱷᱟᱱᱟᱯᱟᱲᱟ ᱠᱚᱞᱮᱡᱽ ᱰᱟᱹᱦᱤᱨᱮ ᱠᱤᱨᱤᱭᱟᱹ ᱟᱛᱟᱝ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ᱯᱲᱟᱣᱚᱜᱼᱟ ᱢᱟᱨᱟᱝᱢᱚᱱᱛᱨᱤ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ᱱᱚᱨᱮᱱᱫᱨᱚ ᱢᱳᱫᱤ ᱢᱟᱨᱟᱝ ᱯᱮᱲᱟ ᱞᱮᱠᱟᱛᱮ ᱥᱮᱴᱮᱨ ᱛᱟᱦᱮᱱᱟ ᱚᱱᱟ ᱟᱠᱷᱲᱟᱨᱮ ᱥᱮᱴᱮᱨ ᱠᱚ ᱛᱟᱦᱮᱱᱟ ᱥᱚᱨᱟᱥᱴᱨᱚ ᱢᱚᱱᱛᱨᱤ ᱚᱢᱤᱛ ᱥᱟᱦᱟ, ᱵᱤᱡᱮᱯᱤ ᱨᱮᱱ ᱵᱷᱟᱨᱚᱛ ᱡᱟᱠᱟᱛ ᱯᱟᱨᱥᱮᱫ ᱱᱤᱛᱤᱱ ᱱᱚᱵᱤᱱ ᱦᱟᱞᱚ, ᱮᱱᱰᱤᱭᱮ ᱦᱚᱛᱮᱛᱮ ᱥᱟᱥᱚᱱᱚᱜ ᱠᱟᱱ ᱯᱚᱱᱚᱛ ᱠᱚᱨᱮᱱ ᱢᱩᱠᱷᱭᱚᱢᱚᱱᱛᱨᱤ ᱟᱨ ᱩᱯ ᱢᱩᱠᱷᱭᱚᱢᱚᱱᱛᱨᱤ ᱠᱚ ᱩᱱᱤᱫᱚᱭ ᱢᱮᱱ ᱟᱠᱟᱫᱟ ᱫᱟᱨᱟᱭᱠᱟᱱ ᱥᱤᱸᱜᱮ ᱢᱟᱦᱟ ᱦᱤᱞᱳᱜ ᱵᱤᱡᱮᱯᱤ ᱯᱚᱨᱤᱥᱮᱫ ᱫᱚᱞᱟᱜ ᱫᱩᱯᱲᱩᱵ ᱥᱟᱯᱲᱟᱣ ᱠᱟᱱᱟ ᱵᱤᱫᱮᱥ ᱢᱚᱱᱛᱨᱤ ᱰᱚᱠᱴᱚᱨ ᱮᱥ ᱡᱚᱭᱥᱚᱝᱠᱚᱨ ᱡᱮᱜᱮᱫ ᱠᱟᱹᱣᱰᱤ ᱟᱹᱨᱤ ᱨᱮ ᱛᱷᱤᱛᱤᱥᱤᱞ ᱛᱟᱦᱮᱸ ᱠᱷᱟᱹᱛᱤᱨᱟᱜ ᱵᱷᱟᱨᱚᱛᱟᱜ ᱮᱱᱮᱢ ᱠᱟᱛᱷᱟᱭ ᱥᱟᱵ ᱨᱟᱠᱟᱵ ᱟᱠᱟᱫᱟ ᱡᱮᱜᱮᱛᱟᱹᱨᱤ ᱟᱵᱷᱟᱯᱩᱨᱩᱱ ᱵᱷᱟᱨᱚᱛᱟᱜ ᱮᱱᱮᱢ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ᱦᱚᱸ ᱥᱟᱵ ᱨᱟᱠᱟᱵ ᱟᱠᱟᱫᱟᱭ ᱥᱩᱨᱤᱱᱟᱢ ᱨᱮᱱ ᱡᱩᱫᱟᱹ ᱡᱩᱫᱟᱹ ᱛᱷᱟᱨ ᱨᱮᱱ ᱢᱟᱬᱛᱮ ᱠᱚᱴᱷᱮᱱ ᱮᱱᱮᱢ ᱵᱷᱟᱨᱚᱛᱟᱜ ᱵᱷᱟᱥᱚᱱ ᱨᱮ ᱱᱚᱣᱟ ᱠᱟᱛᱷᱟ ᱨᱚᱲ ᱛᱚᱨᱟᱣ ᱟᱠᱟᱫᱟᱭ ᱵᱤᱫᱮᱥ ᱢᱚᱱᱛᱨᱤ ᱩᱱᱤᱫᱚ IMF ᱨᱮᱭᱟᱜ ᱯᱚᱨᱤᱥᱚᱝᱠᱷᱟᱱ ᱦᱚᱸᱭ ᱥᱟᱵ ᱨᱟᱠᱟᱵ ᱟᱠᱟᱫᱟ ᱡᱮᱜᱮᱫ ᱡᱟᱠᱟᱛ ᱨᱮᱭᱟᱜ GDP ᱵᱟᱲᱦᱟᱣᱨᱮ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ᱭᱟᱜ ᱮᱱᱮᱢ 7 ᱥᱟᱭᱦᱤᱸᱥ ᱩᱱᱤᱫᱚᱭ ᱢᱮᱱ ᱟᱠᱟᱫᱟ ᱱᱚᱣᱟ ᱯᱚᱨᱤᱥᱚᱝᱠᱷᱟᱱ ᱮ ᱯᱨᱚᱢᱟᱱᱟ ᱡᱮ ᱡᱮᱜᱮᱫ ᱡᱟᱠᱟᱛ ᱨᱮ ᱵᱷᱟᱨᱚᱛᱟᱜ ᱠᱟᱹᱣᱰᱤᱟᱹᱨᱤ ᱞᱚᱜᱚᱱ ᱯᱷᱟᱭᱞᱟᱣᱚᱜ ᱠᱟᱱᱟ ᱜᱚᱨᱚᱵᱟᱱᱟᱜ ᱛᱟᱲᱟᱢ ᱰᱟᱦᱟᱨᱨᱮ 60 ᱥᱮᱨᱢᱟᱭ ᱞᱮᱵᱮᱫ ᱯᱩᱨᱟᱹᱣ ᱠᱮᱫᱟ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ᱱᱚᱣᱟ ᱢᱟᱭᱤᱞ ᱯᱷᱚᱞᱚᱠ ᱩᱰᱷᱟᱹᱣ ᱞᱟᱹᱜᱤᱫᱛᱮ ᱛᱮᱦᱮᱧ ᱨᱟᱡᱽᱫᱷᱟᱱᱤ ᱫᱤᱞᱞᱤ ᱨ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ᱢᱮᱨᱟᱛᱷᱚᱱ ᱠᱚ ᱥᱟᱯᱲᱟᱣ ᱞᱮᱫᱟ ᱵᱟᱝ ᱨᱮᱦᱚᱸ 3.5 ᱠᱤᱞᱳᱢᱤᱴᱟᱨ ᱡᱮᱞᱮᱧ ᱚᱱᱟ ᱢᱮᱨᱟᱛᱷᱚᱱ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ᱵᱷᱚᱵᱚᱱ ᱠᱷᱚᱱᱟᱜ ᱮᱦᱚᱵ ᱠᱟᱛᱮᱫ ᱠᱨᱤᱥᱤ ᱵᱷᱚᱵᱚᱱ, ᱨᱮᱞ ᱵᱷᱚᱵᱚᱱ ᱟᱨ ᱨᱤᱡᱟᱨᱵᱷ ᱵᱮᱝᱠ ᱥᱮᱫᱛᱮ ᱟᱹᱪᱩᱨ ᱠᱟᱛᱮᱫ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ᱨᱮ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ᱱᱟ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ᱢᱮᱨᱟᱛᱷᱚᱱ ᱨᱮ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ᱫᱩᱨᱫᱚᱨᱥᱚᱱ ᱟᱨ ᱯᱨᱚᱥᱟᱨ ᱵᱷᱟᱨᱚᱛᱤ ᱨᱮᱱ ᱟᱹᱰᱤ ᱥᱟᱸᱜᱮ ᱠᱟᱹᱢᱤᱭᱟᱹ ᱟᱨ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ᱦᱚᱲ ᱠᱚ ᱥᱮᱞᱮᱫ ᱞᱮᱱᱟ ᱚᱱᱟ ᱟᱠᱷᱲᱟᱨᱮ ᱥᱮᱴᱮᱨ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ᱯᱨᱚᱥᱟᱨ ᱵᱷᱟᱨᱚᱛᱤ ᱨᱮᱱ CEO ᱜᱳᱨᱚᱵ ᱫᱤᱵᱮᱫᱤ ᱟᱨ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ᱨᱮᱱ ᱢᱚᱦᱟᱱᱤᱨᱫᱮᱥᱚᱠ ᱨᱟᱡᱤᱵ ᱠᱩᱢᱟᱨ ᱡᱚᱭᱮᱱ ᱛᱟᱢᱤᱞᱱᱟᱲᱩ ᱨᱮ ᱥᱚᱨᱠᱟᱨ ᱵᱮᱨᱮᱫ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ᱵᱤᱞᱚᱢᱚᱜ ᱠᱟᱱ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ᱨᱟᱡᱟᱹᱨᱤ ᱟᱹᱣᱦᱟᱹᱞ ᱜᱟᱹᱰᱤ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ᱥᱚᱝᱠᱷᱟᱜᱚᱨᱤᱥᱴᱷᱚᱛᱟ ᱯᱨᱚᱢᱟᱱ ᱞᱟᱹᱜᱤᱫ ᱞᱟᱹᱜᱤᱫ 1,08 ᱠᱚ ᱢᱮᱡᱤᱠ ᱯᱷᱤᱜᱟᱨ ᱨᱮ ᱥᱮᱴᱮᱨᱚ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ᱡᱩᱫᱟᱹ ᱡᱩᱫᱟᱹ ᱟᱠᱷᱲᱟᱨᱮ ᱛᱮᱠᱷᱟᱨ ᱛᱮᱠᱷᱟᱨ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ᱦᱚᱞᱟᱜᱮ ᱱᱟᱣᱟ ᱵᱟᱪᱷᱱᱟᱣ ᱟᱠᱟᱱ MLA ᱠᱚ ᱟᱛᱮᱫ ᱡᱩᱫᱟᱹ ᱡᱩᱫᱟᱹ ᱞᱮᱠᱟᱛᱮ ᱫᱩᱲᱩᱵ ᱧᱟᱯᱟᱢ ᱞᱮᱱᱟ ᱠᱚ DM ᱟᱨ AIDMK IPL ᱠᱨᱤᱠᱮᱴ ᱨᱮ ᱛᱮᱦᱮᱧ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ᱱᱟᱭᱤᱴ ᱨᱟᱭᱰᱟᱨᱥ ᱫᱤᱞᱞᱤ ᱠᱮᱯᱤᱴᱟᱞ ᱵᱤᱨᱩᱫᱽᱛᱮ ᱠᱷᱮᱞᱟ ᱠᱷᱮᱞᱳᱰ ᱮᱦᱚᱵᱚᱜᱼᱟ ᱥᱤᱝᱜᱟᱲ 6:30 ᱚᱠᱛᱚ ᱦᱚᱱᱚᱛ ᱦᱚᱞᱟ ᱞᱚᱠᱷᱱᱳ ᱚᱴᱚᱞ ᱵᱤᱦᱟᱨᱤ ᱵᱟᱡᱯᱮᱭᱤ ᱮᱠᱟᱱᱟ ᱤᱱᱴᱟᱨᱱᱮᱥᱱᱟᱞ ᱠᱨᱤᱠᱮᱴ ᱥᱴᱮᱰᱤᱭᱟᱢᱨᱮ ᱫᱟᱜ ᱡᱟᱹᱲᱤ ᱟᱛᱮ ᱨᱮᱦᱚᱸ ᱠᱷᱮᱞᱳᱰ ᱠᱟᱛᱮᱫ ᱞᱚᱠᱷᱱᱳ ᱥᱩᱯᱟᱨ ᱡᱟᱭᱮᱱᱴᱥ ᱟᱨᱮ ᱨᱟᱱᱛᱮ ᱨᱚᱭᱮᱞ ᱪᱮᱞᱮᱧᱡᱟᱨᱥ